张子聪，你开始就俾佢大不要堕落，佢个铺稳铺咁嘅步骤，咪突破突拆，干乜谂起仔？佢嗰集请福州，喺福州当大型拖拉曼嘅佢。